好被家就被没啦，阿被我被家就被嘛写个老家就。嘿，来个南部瓜叔，好被家我还拉裤子，你还都拉皮的，你咋被阿毛被莫家家罗被了娃娃？嘿，拉皮的，他哈侬一说就一得，啥不安得我阿娘的，我家不说起啦，侬你买个。好，你小兵啊，要么一得，我们乌拉皮罗龙爱得。